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个国家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以及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向加拿大地区领导人简要介绍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概要之后，加拿大美国谈判代表定在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贸易谈判。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环境与我们生活极为密切，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很久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空气受污染，努力做好绿色环保工作。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让我们珍爱生命，善待自己，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家园吧。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天天都是环境日。你好，我是 Atina 马嘉轩。
1: 天南地北谈环宇，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环宇，让你轻松学环宇。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今天跟平时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说不上来。
4: 没事，你尽可能的描述。
3: 平时动作大一些，但胜在自在。今天一举一动变得扭捏，矫揉造作。
4: 什么矫揉造作？竟然说我过分做作，极不自然。
3: 这就对了嘛，这才是你。刚才那模样像狐狸上身。
4: 越说越过分了，人家难得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你竟一点鼓励也没有。
3: 改变自己？
4: 我从小就大大咧咧的，中学时期同学还笑我像个男人婆假小子，我也想像其他女同学那样温柔委婉，可是那太难了。
3: 你就是你，你的性子本就不是那一类的，何必勉强呢？你骨子里就是仗义的女侠，其他柔弱的女生说不定还很羡慕你呢。
4: 本来我也接受了自己就这样，可是
3: 什么？
4: 可是人家刚报了名参加最美妈妈选美赛，到时得走台步表演才艺，还要穿上漂亮的晚礼服。要参加比赛，当然得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啊！而且我还报了名参加瘦身和锻炼体态的课程。选美赛，我志在必得。到时你会看到我风姿卓越地站在比赛的舞台上，大家拿着手机对我狂拍照。
3: 你想说的是风姿绰约吧？
4: 不是风姿卓越吗？
3: 卓越的意思是超拔出众，不同于一般。组成的词组常见的有卓越的人才、才能卓越、成就卓越等。
4: 那正确的该怎么说？
3: 风姿绰约，绰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卓越的卓，而约是约会的约。
4: 风姿绰约，这么读我反而觉得陌生。
3: 哦，还有风姿的风可不是风向的风，而是丰富的风。姿是姿态的姿，风姿指美好的姿态，绰约形容身段柔美，风姿绰约形容女子的身段姿态柔美动人。
4: 对，我就想风姿绰约地站在舞台上，出现在众人面前，到时还有答题环节，我不止风姿绰约，还冰雪聪明，对答如流。到表演才艺的时候，我一展歌喉，清脆的歌声加上风姿绰约，到时全场最耀眼夺目的肯定是我。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大马的股市消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大马股市富时隆中指数在昨天出现了上涨的一个迹象。好，我们看到的是在闭市的时候是上涨了 5.39 点，那么全天后收报 1736.71 点，比周三闭市的时候还要高。那么全场的成交量达到了42亿8089100股，总值41200万6275令吉，有多达610只下跌股，577只上升股，另外呢610只股是没有起落的。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那么美国财政部因为宣布说将长期的美国国债来进行回购，所以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债回筹率有所回落，那么因此呢也对当地的这个股市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影响。不过闭市的时候呢， Dow Jones 工商指数是上升了 0.22%， 标普500指数起了 0.21%， 而 Nasdaq 呢则是涨了 0.16%。 在亚太的股市方面，韩国首尔综指大涨了 5.89%， 虽然说当地的政治纷扰，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是临时喊卡缩短了时间，我们在新闻实验室当中好好的来谈谈。日本日经指数起了 1.36%， 上升指数起了 0.8%， 台湾加安指数上涨了 0.48%， 而中国的上证综指则是起了 0.24%。印尼雅加达综指上涨了 1.68%， 菲律宾马尼拉综指涨了 1.3%， 新加坡海峡世报指数跌了 0.39%， 而泰国曼谷综指则是起了 0.01%。 好，我们来看看马币对美元的部分。一美元在昨天下午6点闭市的时候是收报 4.0425 令吉，出现了上升的迹象，而对新元的部分则是一新元对上了 3.18088 令吉。

这个星期的财经消息在国际版面当中，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机械人公司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股价是翻倍的连涨，但是这个涨势呢，如果由我来看的话，当然是有过热的一个情况，这也表示说，其实全球的人哈，现在都沉浸在这种所谓的 AI 科技的狂热当中。只要有任何的一家公司跟 AI 有联系，又或者是在短期里面看起来就是有利好的一些消息，大家就会一窝蜂的完全失去理智的去追价。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在这一次这个玉树科技进行了 IPO 之后，它最后的这个股价实践呢，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好，有关注科技以及财经消息的朋友都知道，玉树科技它的总部就设在杭州。那么此前呢，这一家科技公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生产这个所谓的人形机器人，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多次在中国的官方活动，就包括说这个春晚当中有出现，因此呢，大家对它印象深刻哈。我想 AI 跟机器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如果说 AI 复制的是人类的大脑，然后呢，能够更加精准的进行计算啊，跟人类的思维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么人形机器人它其实充当的就是这个大脑之后的一个肢体啊，在平常实践，而且这个复杂甚至是这种一贯性的工作上面呢，它有极大的一个效应。简言之呢，这个机器人就是把 AI 的大脑啊，进行多面的这个复制，然后呢，确保说他们能够同步的进行一致的工作。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机器人，它实际上我想在整个生产线上，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看护啦，或者是未来的世界，我们怎么知道呢？可能在未来的世界，你可能觉得寂寞的时候，是由机器人来陪伴你。其实现在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应用有它的一个必要性。所以玉树科技它实际上哈，研发的进行研究的就是往这一方面发展。那么在美国同样的一家公司就是也在生产人形机器人或者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公司，就是 Boston Dynamics 也就是波士顿动力。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在战争的领域方面也相当的受用，包括说玉树科技里面生产的这个机械狗其实就能够在战场上面发挥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功能。好，这一次玉树科技进行了 IPO， 那么以每一股呢大概是150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来进行首次的招募哈。那么结果呢，我们再看到就是两天之前这个 IPO 推展了之后，在闭市的时候呢，玉树科技的股价是收报上涨了大概460%，或者是接近500%。那这样子的一个涨幅，其实以我们来看的话，怎么都觉得有点不寻常哈。那一般来说，股价有这么样的一个活跃，或者是这么样大的一个波动，它背后肯定跟这个股民的情绪有关系。那么为什么玉树科技作为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它能够在中国的股市上面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骚动？我想当然第一个我们必须得提的就是当代科技狂热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对于 AI， 对于科技，我想很多的投资者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先去理清什么是 AI， 什么是人形机器人，有哪些科技，他就觉得说目前在整个趋势之下，一切跟科技有关系的，一切跟 AI 有关系的，他们就必须要去投注因此就一窝蜂的，我们看到哈，所有的投资金额就往那个方向来聚集。那么再来，当然我想在中国当地有民族主义，就是玉树科技代表的是中国公司，那么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里面的人形机器人整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那么不排除说当地的股民为了要让整个中国的公司在国际的整个运作之下有更加明确的一个定位，同时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呢积极的在它的股价上面有所动作，然后呢推升了这样子的一个股价的价位。
那实际上在现今的产业运作链上面，我们看到的是有好多家的这个公司，包括说 Tesla 也表示说他们未来将会用所谓的人形机器人来取代人类的这个岗位，然后这样子能够减低成本，同时又提升所谓的生产力，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毕竟机器人它可以全天候不休息的，或者是以相当简短的这个休息时间就能够重新回复到工作当中，而且这个精准性或许比人类来的还要高。那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子，人形机器人在产业当中会有更重要的一个地位，而玉树科技在这方面显然已经有所布局。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可能要担忧，当有更多的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工作的时候，那么你跟我未来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但是如果我们拿过去，比如说网络时代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担忧。那么直到今天为止，有一些人可能相当沉迷于网络，但是也有人非常的清醒，知道说网络必须要跟自己有一段距离。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全球贫富悬殊的情况之下，有些人直到现在为止要得到网络能够上网的机会都相当的少。所以 AI 是不是能够垄断全球的运作方式，然后形成了一种生活的一种信仰呢？我想大家未必那么样的悲观，因为有很多的状况可能会让整个 AI 的发展其实在每一个区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毋庸置疑，这一次玉树科技的股价证明了全球沉溺在这种科技跟 AI 的狂热之中。

0: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Red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砂劳越卫生局药剂执法部的官员黄伟明。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卫生部传达以下的讯息给大家，这里有6项讯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确保您的药物来源是可信赖的，例如从药剂所或政府医院，千万别购买路边的药物。第二是只购买已注册的药物，已注册的产品会标上注册

0: 要轻易相信或受药物广告的影响。第五，千万别在互联网上购买国外的药物或化妆品，因为这些物品是没被大麻药物管制局验证其安全性的，此类物品将会被充公。第六，就是公众可以通过药物管制机构的网站 www.bpfk.gov.my 查证药物的真伪。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健康的饮食生活，然后做个健康的马来西亚公民。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那是椎间盘突出引发的那个腰酸背痛。根据报道，有70%的民众哦都有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而歌手呢吴克群，他也曾经因为椎间盘突出痛到受不了，然后演唱会临时喊卡哦。现在就请蔡主任告诉我们哦，到底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发生的？他的高危选群又是哪些人呢？
3: 好的，那椎间盘突出呢，依照我们的核磁共振的影像，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所谓的脱出，一种是突出，另外一种叫做膨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的膨出的类型。那好发的一个民众一般是属于所谓的久坐或久站的一些行业，比如柜姐或是一些搬运工，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会产生椎间盘的突出。但是由于现在生活形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他们整个椎间盘的一个受伤的比例也是逐年在增加。
2: 了解哦，那请问主任，您看到这种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哦，有没有哪些就是常见但是错误的对待自己的方式？像是有些人可能会去整脊，这个是 OK 的吗？
3: 其实常见的方式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贴膏药或是说去拔罐，这些呢其实并没有办法去对症下药。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使用护具，但是呢用久了反而适得其反，因为护具用久了它没有真正的去治疗到椎间盘，反而会让我的肌肉无力，那反而脱下来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症状会更严重哦。
2: 那想再请问一下主任哦，为什么我们的椎间盘会突出啊？这个是不能根治的吗？因为只能靠开刀或者是雷射去治疗吗？
3: 好的，那椎间盘为什么会突出呢？因为椎间盘呢本身呢是我们整个脊椎在抵挡那个压力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受到我们不正确的姿势，就很容易会产生所谓的突出或膨出的一个现象。那我曾经有一个台商的病人他回来度假，结果呢他心血来潮去搬一个盆栽，结果听到啪一声啪一声以后呢，他的整个腰就开始痛了，而且呢他脚会麻。那很多人就会问说，我如果产生椎间盘突出一定要开刀吗那其实呢 95% 的病人是不用开刀的，可以藉由保守的疗法，也就是物理治疗来做这样子的解决。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今天如果有椎间盘突出的话，会先建议做所谓保守的物理治疗，之后我们再看看，如果情况在6周没有改善呢，可能就要寻求外科的处理咯。
2: 那最后想要请教主任哦，就是像是刚刚您提到，就是像老师啊或是柜姐这种需要久站的职业哦，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做才能预防椎间盘突出呢？
3: 那一般来讲呢，久坐或久站都会影响到椎间盘的压力太大，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就是少坐多站多走路，也就是我们多去变化我们的姿势，不坐沙发矮椅子，避免这些腰部弯曲的动作呢去影响到我们椎间盘的压力。那还是鼓励大家要多多的运动，那根据最新的研究呢，跑步慢跑还有呢快走可以让我们的椎间盘呢变得更健康，所以这个是建议各位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习惯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哦。
4: 顶天立地运动，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

川普不闹事啊，这个世界肯定有点稀奇了。因为在川普的任期之内，尤其是在他第二任期里面，我们几乎每一周都会看到一些新鲜的新闻。其实他有我们的生活添加了不少的这个乐趣啊。有些时候看川普的消息的时候，感觉上就像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事情啊，让我们有惊喜，然后呢可以聊聊。不过这个星期我想这个课题严肃一些，因为它涉及到尤其是亚洲东亚方面啊，目前整个局势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啊，原本是长达11天的时间，但是川普下令说要把它缩短。那么缩短之后呢，自然会引起韩国这方面的注意。那么有消息就表示说，这是川普对朝鲜的金正恩示好的一种表现，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就好好的来剖析一下。我想现在Donald Trump 本身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让他继续的在位，只要能够让他赢得其中选举，他任何方式都想要会去使用。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前总理，也就是朱镕基逝世了之后，刚刚在几天之前进行了这个告别式。那么此前呢，也有很多的报道关于他在位的时候怎么样，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改革，然后把中国带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上面来。但是我们要了解他的离世，其实在中共的整个氛围当中或者是运作里面是相当的敏感的，因为包括有六四事件类似的学生运动，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过去逝世了之后都引起了骚动。所以这一次对于他的离世还有他的告别式，我们来看看一下媒体对他的报道，尤其是中国内地对他的报道可能有些克制，而这个克制又源自于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最后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即将在10月份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卢拉已经开启了他的卫冕之路。

新闻实验室来到了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依然关注的是美国。川普在美伊战争触礁了之后，我想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年初的时候开始打的这一场仗，他要怎么交代呢？现在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他拿不回，然后呢，更甚的是有一则消息说他此前去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就差一点就要被伊朗暗杀，然后呢，搭的这个空军一号突然要转机，就是换成另外一架备用的这个军机，然后掩人耳目的一个方式躲进了第二架飞机里面，然后让一大群的这个记者还有随从的媒体人员就留在空军一号上面，似乎是把他们当箭靶一样牺牲掉他们的这个安危。那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很大的回响这个部分就在于说，这个总统怎么那么自私呢他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他竟然牺牲了大部分的这个记者，而且是以诱饵的方式。如果说这个伊朗的得到的讯息是错误的，然后决定炸了这一辆空军以后，那怎么办呢？记者就成为了无冤的这个亡魂这是最新的消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其实是非常 desperate 在整个现在的情况之下他要赢得其中选举，他同时也要想想就是怎么样至少在接下去的一年半的或者是两年的这个任期当中能够继续的把这个大位留住。因此在伊朗这边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方案，他把头就转向了这个朝鲜。

好，首先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次为什么说川普呢跟朝鲜似乎要就是再重聚，然后呢有一点破镜重圆的一种感觉。因为原本呢从这个周一开始就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这个军演呢是年度盛事了哈，算是在当地的这个就是韩国的这个军事当中是每一年年度都上演的这个大戏。那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在韩战之后，那么美国跟韩国为了要巩固他们之间的军事关系，那么同时也要抵挡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所以每一年都会进行这个军演。那么今年的这个军演其实呢在预定当中是会进行11天，但是川普临时喊卡就表示说把军演缩短成5天，那么言下之意就从这个周一进行直到今天就结束。那么这是前所未有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一次川普有这样子的一个下令，很明显啊，看得到的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军演对他来说意义不大。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军演在进行了在50多年以后，其实呢它只有一个象征性的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任总统呢敢对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性举动进行所谓的调整，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协议联盟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么也表示说他们同心协力也要对抗朝鲜的一个决心。那川普现在这样子做其实早有一些端倪，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此前怎么样去对待北欧当中的一个国家，他认为北欧的对是应该是北约的这些国家齁，其实都是白眼狼，说白了就是占美国便宜的。所以他现在可能也会觉得说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性，而且看起来呢一直在辅助的在支持韩国的是美国，美国是吃大亏的。所以川普要做调整，他想要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当中建立一种机制。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延伸出来的就是他想要在像他第一任期以内做的事情一样，再一次跟金正恩见面，然后再一次的跟金正恩握手，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他有能力去摆平金正恩可能这个不按牌理出牌，而且时常给全世界制造烦恼的这号人物。那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我想其实有一篇评论就说到他近期一直在就是背叛自己过去的这些盟友，反倒是跟对手跟敌人似乎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我想我们看整个川普的过去在政治当中的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像我们典型的认知一样为了维护当下应有的一个机制，然后呢他就墨守成规不变。但是他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让人觉得说他到底是为了私利还是真正的为美国在着想。现在看起来的包括说他对阿曼提出了所谓的这个警告，因为他认为说阿曼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斡旋的谈判当中他扮演的角色似乎已经偏离了美国原本的一个想象，所以他说他会炸掉阿曼，然后呢同时也对加拿大再一次的寄出关税的一些政策。我想在某一个点上川普他尝试想要改变游戏规则，但是在改变游戏规则的同时他把旧有的一些利益摒弃掉，这可能会让他落得这个两头不到岸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就会看得出他为了要让自己在美伊战争当中声望滑落的这个事实有所调整跟改善，他现在就转往要跟美国的民众说，就是美国比较平白无故的这些民众说，你看我虽然解决不了伊朗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来解决朝鲜，那未来我就能告诉你说我能够摆平这个疯子就是金正恩，然后呢你们就不必担心未来朝鲜会对我们有所攻击。我知道在美国视野稍微比较开阔的人可能就不信他了，但是问题是偏偏有很多
比较保守派的这些美国人，他可能会相信哦，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好的，川普伸出了橄榄枝，那么朝鲜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呢？很显然，朝鲜这一次并没有正面回应。那么金正恩的妹妹，也就是金宇正，就表示说，他们不会接受哦，美国这样子的儿戏的一种玩法。但他也并不否认说，川普跟他的哥哥，也就是金正恩之间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反倒是我们看到哦，这一次朝鲜在美国有这样子的动作之后，他们连续射了十个短程的导弹。那么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就是在十年前金正恩跟这个川普见面了之后，他们的核仓库哦其实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所以川普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把旧的盟友给推开，然后要拥抱敌人，是不是一个对的选择呢？他可能想要改变，他可能要调整游戏的规则，但问题就是说，他能不能够确保说他在这一场调整当中是继续获利的那个？我反倒是觉得说，美国现在有点卑微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既得不到现在主流西方社会的某一种认可跟承认，但同一时间他在新的游戏制度当中好像也欠缺的能力能够去说服对方。所以我们整体看到的是，美国这个国力基本上已经衰弱到一个顶点，而川普作为当代一个我想恶名昭彰的美国总统他不管是要在洗心革面，要洗刷掉自己的所谓的恶劣的这个记录也好，或者是要改变美国的国运都好，在当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来看看一下中国前国务总理哈，也就是朱镕基相关的消息，包括他近期逝世哈，然后关于他的评价，更重要的就是这一次在中共的整个机制之下哈，面对一个离世的前总理，有怎么样的一些做法？

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79年开启，那么大家印象最深也总提起的一个名字就是邓小平。但在邓小平的背后，其实到了包括2003年胡锦涛上任这段时间里面，很重要的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 figure 的人物就是朱镕基。他是中国国务院的前总理，然后在他的任期里面，他是积极的简单来说就是把中国的经济从国有化一步一步的变成私有化。那这个私有化呢，其实就是成为了一个底气，让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把整个所谓的经济的拥有权下放，然后权力下放，让更多的私营企业开启，然后呢增加产业当中的一个竞争力。那朱镕基本身，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聊聊，看看他的背景的话，会发现他是朱元璋的后代，然后他其实我想就是本身有非常敏锐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嗅觉。在他的从政初期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在文革时期受到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但是后来平反了之后，我们看到他在老年的时候对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变革的部分有相当大的一个贡献。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他已经看到在就是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这个国有，就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里面对于平民的这个照顾还有平民福利的这个保障它是尽可能完善的去完成的。但是这样子呢就会造成说国家的经济有一定的负担。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朱镕基先做的事情是把地方跟中央之间的这个尤其是财务上面的这个区别做一个整合。那么那个时候他发现说在各个区域里面就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每一个省份当中他们的税务制度跟中央都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积极的尽可能的把税务的制度一致化，然后让中共的中央有更多收取这些税务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么从而呢也让中共中央有更多的所谓的权力资本可以去进行所谓的改革。因为过去较多的这个税收是回归到地方上面去，所以中共中央呢等于是有实权但是没有经济上面的一些条件所以他之后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变革之后，就让整个改革的政策是由中央下达到地方去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另外呢当时他也对中国的这个汇率进行了所谓的改革，然后让汇率的比值呢是以单一的方式进行。因为过去呢这个中国的汇率其实是以双向制像某些国家一样，就是国内人民用的这个比值跟国外人士利用人民币的这个比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进行统一。那么这个后来也成为了98年金融风暴能够让中国避险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提到它最大的一个工程我想是当然是私有化的一个部分在整个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它对于产业就是国家企业它认为养太多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要求说国家企业私有化，然后呢这个私有化能够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呢我们知道私有化了之后呢这多家公司之间会互相竞争，那么竞争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把品质提升上来，所以他觉得这是可行的一个方向。要不然呢国家会面对很大的财政负担，那么同时呢国企的品质也不会得到所谓的一个提升。再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当地呢有所谓的房市泡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房产过剩然后整个房市其实处于一种过热，那么现在呢是处于过热了之后呢呈现出一种低迷的一种状态。那有人就怪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其实源由于90年代中国开启的这个房屋私有化的一个政策。因为过去呢
房子是以单位来计算，由国家的中央机构中共分配给每一个人，就像朝鲜现在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呢，朱镕基做的事情就是把房子当作这个产业一样进行公开的售卖，然后呢民众可以自行依据财富的能力去拥有，那么就开启了过后我们看到私有房屋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也成为了中国内地人士开始炒房地产的一个源头。那这种种的一种做法，其实我想它其实开启了一个在中共在所谓社会主义的管制之下资本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开头，因为它让民众有私有化公司，有私有化产业，私有化房子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同一时间呢这个整个政治体制还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来进行。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今天在科技产业当中有很多的私营企业能够不断的竞争，然后能够把品质提升上去，也有赖于当时朱镕基所做出的这一方面的改革。所以他做出的改革当然带来了变化，那么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现在所要需要承受的这个负担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想这一次听到朱镕基离世的消息之后，很多的评论里面，其实如果比较应该说批判性一点的哈，就是西方媒体里面就谈到说，我们来看看对他的告别式当中的或者是他的离世，整个中共当局所给予的一种反应，或者是所给予的一种慰问表达哀悼的一个方式，就发现说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这个低调就像我刚是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因为过去比如说胡耀邦离世的时候曾经引起骚动，然后呢民主运动就开始冒起来，那么中共中央对于这样子的一种风向或者是这样子可能出现的现象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每当有党内的重要人士离世的时候，他们都尽可能的以低调优雅的一个方式来处理。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其实朱镕基过去在经济上面所做出的改革很明显跟当前习近平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朱镕基是基于经济的基础上面要整个中国变得更加有竞争力，财富上面能够让它以更快的一个速度去增长，然后让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看到能够伸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来到了今天，习近平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相当伟大的统一论述他是要掌控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或者是中国的整个叙事能力。言下之意呢他就是控制的这个欲望会强一些，他希望说现在在中国境内的这些民众是能够以一种集体的一种方式把经济把权力集中在一起，然后呢再加上整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包装起来了之后呢让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复兴路程变得更加的有冲击力一些。所以应该说过去在中共时代当中权力是下放的经济的开展程度是下放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时代里面可能一切都变成集中化，又回归到集中化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差异之下就形成说对于朱镕基的悼念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回顾我想这个官方是希望说在中国今年的评论里面媒体里面是以进行克制的一个方式来报道。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看到现在在中国境内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一个声音，尤其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因为权力导入的关系，它因此就会被掩盖被听不见。所以朱镕基这一次的逝世我想我们探讨的是他在经济改革方面所创下的成就，但是放到今天今时今日中国的政治整个格局当中他或许就成为了只是悼念的一个对象，而并不会成为当今改革世界当中的一种主流。

0: 好，拉丁南半球巴西啊，在刚刚的世界杯当中是失利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他的选举。在过去的两届总统选举当中，两号人物很重要，现在就是现任的这个总统，也就是卢拉，另外一个就是前任的波索纳罗。波索纳罗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 COVID 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其实跟川普一样的事情啦，就是不打疫苗啦，然后口出狂言啦，然后做一些我们都觉得是疯子的事情哈。那他后来就被判刑，那么卢拉重新的回到总统的宝座上。但是很快的，今年十月份巴西就会再一次的迎来总统选举。这一次波索纳罗他不会自己上阵，但是派出的是他的儿子 Flavio Bolsonaro 来出征。那 Flavio 本身其实过去我们就听闻他很多跟比如说川普之间的一些关系啦，曾经飞到美国啦去声援他的父亲啦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行事作风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所以跟川普非常的像。那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拉丁美洲从比如说智利啦阿根廷这些国家右派的倾向非常的强这个背后当然是美国的操纵。那接下来巴西在卢拉现在领导的这种左派阵营当中，会不会在下一届选举当中又回到波索纳罗那种做法里面大家都在观察整个过程或者是这一次竞选的一种程序。那么卢拉刚刚在过去的周末就是开启了他的竞选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一次他会把更多的议题放在当然是民生的课题上面。我们知道万物涨价，生活成本提升是全球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关注巴西当地毒枭之间所带来的这种生活上面的困顿甚至是生命安全上面的一种威胁。但问题就在于说现在看起来卢拉本身其实在过去他是一个劳动阶级出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运动分子也尝试了好多届才终于在2002年的时候成为了巴西的总统。他呢有一个就是说他现在整个基层当中的一个支持力量其实就来自于他过去社会运动当中不断的为平民伸张正义，然后呢为他们争取生活的福利，为他们争取更多生活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便利而得到的一个支持。只是在美国目前的一个干预之下，他有没有可能很轻易的就能在来届的选举当中迎刃而解的打败了 Flavio，这个还有待评论。因为现在美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美国的毒枭巴西的毒枭我们知道相当厉害，在很多的贫民窟当中这个毒枭四窜，随时都可能会把你置于死地。那美国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理由表示说巴西不安全，巴西的治安有问题，所以呢美国有理由以介入的一个方式要消灭这些毒枭的方式呢就进行开战，然后呢间接的就去影响巴西接下来的一个选举结果。那如果这样子强硬的做法，就像川普去这个抓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一样真的是执行起来的话甚至他也在警告这个古巴的卡斯特罗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川普确实有这样子的计划，而且现在更重要的是有 Flavio Bolsonaro 在背后来支持这样子一个做法。那更重要的就是巴西内部会不会有民粹主义的出现，然后呢去支持一个所谓民族主义比较强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所以现在基本的民调还是看好卢拉有领先的一个优势，但是 Flavio 可能就会利用更多外来的这个势力上面的一种影响力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积极的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呢尝试改变他在这场选举当中目前的一个定位。必须了解的是美国会在11月份来进行中期选举，而巴西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是在10月份。 如果说川普需要使用这一次啊巴西的选举当中作为一个宣传展现他力量的一个场域的话，那势必他就会介入。那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哈这个整个事态的发展。不过这也表示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巴西开始已经讨论说卢拉跟Flavio Bolsonaro 之间的竞选关系，就可以看得出这一次的选举到底有多 tense 有多紧张有多激烈。所以这也会是我们在今年年底当中在国际局势里面极其高度关注而且会分析的一场拉丁美洲的选举。
1: 你在几号车厢？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岑播报新闻简讯。沙捞越将会通过 Friendly Houses of Worship Friendly House 活动，继续的加强州内各宗教社群间的团结与和谐。沙捞越副总理兼负责沙捞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的部长 Dado Ama Douglas Uga Mbas 表示， Friendly House 是深入基层宗教社群的平台。第二系列的 Friendly House 活动已在昨天于古晋举行，涉及三宾、哥打、圣淘沙、马杜基当和石角。活动提供沟通与互动空间，有助于了解社区需求，并加强不同宗教场所之间的联系。第一系列活动则涵盖弗洛岸、本令和马杜林当。除了促进社区和谐以及谅解之外， UNIFOR 也负责管理沙捞越政府向其他宗教场所以及教会学校提供的援助。玩转古晋 What About 古晋活动再次将古晋打造成沙捞越主要艺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目的地。这项为期31天、从10月1号开始举行的活动将呈现83项独特活动，涵盖440场活动，共涉及49个合作伙伴以及古晋周边的62个活动场地。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表示，自2017年举办以来，该活动规模不断扩展，证明有助于促进本地旅游以及经济发展。预料整个十月迎来的游客人次将为本地酒店、餐饮、交通等领域的商家带来经济溢出效应。他在古晋推展玩转古晋活动日历时这么表示，玩转古晋活动也会延伸至书和美里，反映出这一项始于古晋的创意活动如今已经扩展至沙捞越各地。古晋警方证实，在昨天下午接获两宗关于践踏沙捞越旗的投报。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 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透露，警方是在盐才港警察局和伊大警察局接获这两宗投报。初步调查发现，一名网民将一段长五秒涉及践踏沙捞越旗的视频上传至 TikTok， 随后被几名网民广泛的散播。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4条文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这一宗的案件。他也劝请民众不要做出任何可能引发骚乱、公众愤怒和扰乱公共秩序的挑衅行为。截至今年第32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共通报58079宗骨痛热症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6.2%。 卫生部在同期也记录了55人死于骨痛热症并发症。至于在沙拉月，截至8月15号，骨痛热症病例增加了 33%。 然而雪兰莪的病例是全国最高，达25090宗。卫生部发文告透露，病例增加受天气阴霾不定所影响，包括降雨跟炎热天气交替出现，进而打造出适宜黑斑蚊滋生的环境。民众受促每个星期至少抽出10分钟来检查和消除住家内外的黑斑蚊繁殖区。随着橡胶园和其他作物种植区的道路提升工程建成之后，墓中 Nanga Diga Layer 居民如今可以享有更好的道路设施。这项由墓中省发展机构实施的工程已如期完工，工期为8个月，从2025年12月1日开始动工，一直到今年7月31日。道路升级后将有助于提升 Bukit Saban 居民的出行舒适度和安全，同时方便车辆通行，以及将农产品运送至收集中心和市场。预料这项工程有助于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进而带动乡区社区的经济活动。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扎亚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Bini Mati。

好，我们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的《在幸福的路上》。那最近的这个烟霾的天气哦，在空气里头呢就会有许多大量的细小颗粒物和有害物质。如果说长时间开着门窗，这些污染物呢就容易进入室内，影响了室内的空气质量，并且呢可能会刺激眼睛、鼻子和呼吸道。所以呢，在烟霾严重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关好门窗，因为可以减少污染的空气进入室内。为烟霾中的 PM2.5 以及 PM10 等细颗粒物会随着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关好门窗可以减少污染的空气进入家中。再来呢，也是可以减少细颗粒物的

暴露，因为在烟霾严重的时候就要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降低吸入污染空气的机会。还有呢，高风险人群就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是更容易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呢要更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减少烟霾进入室内。还有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室内空气的清洁，在关好门窗之后呢，使用空调时可以选择室内的循环模式，并保持室内的环境清洁。如果你是从室外回到这个室内，就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并且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时候适当的通风，从而减少烟霾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在雾霾的天气期间，及时的关好门窗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防护措施，能够减少有害的空气进入室内，降低了身体受到污染空气的影响。而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佩戴这个合适的口罩，多喝水，并且要关注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从而可以更好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好，听歌的歌曲，继续带来这一则的就是通知吧，通告。这是斯拉曼县议会呢，从2026年8月18日开始，在斯拉曼文化中心周边的区域，已经是正式展开了下水道和排水系统的维护工程。这项的工程呢，主要是为了要改善和提升当地的排水功能，确保我们的公共设施和环境更加的干净、舒适和安全。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呢，需要经过或者是逗留在那个区域的话，就是说在施工期间呢，就给予这个工作人员大力的配合，而且呢还要留意并且遵守现场设置的所有安全标志和指示。那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放慢脚步，提高警惕，那也不要随意的进入或者是干扰这个施工的区域，保障大家的安全。如果说你对这项的工程有任何疑问，或者是需要向县议会反映情况，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3-322072联络斯里曼县议会。那对于工程期间可能造成的短暂的不便，县议会也深表歉意，也谢谢，更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合作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打造更美好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大家好，平时的时候也有很多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心理，规律的睡眠和均匀的饮食，每一天动一动都对我们的心理有帮助的。身体和心理是连在一起的，如果长期睡不好，吃不健康，整天久坐不动，情绪也会变得低落，所以要尽量保持固定的睡觉时间，多吃天然食物，少喝含糖饮料，每天哪怕是散步十分钟，伸展一下，也能帮助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让我们变得更放松。除此，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人与人需要的是连接，当我们难过或压力大的时候，和信任的人聊聊天，不一定要说大道理，有时候只是一起喝茶，听别人说话，就能让孤单感减轻。如果长期把自己关起来，负面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所以记得你并不是一个人。此外，我们也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情绪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压抑的，哭出来，写下来，画出来都没关系，这些方式能帮助我们解放压力，让内心变得更加轻松。如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忍着，就像汽水瓶不停被摇，总有一天会爆开的。所以表达情绪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疗愈，学会求助。当你真的觉得累，不要硬撑。心理健康不在于坚强不哭，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求助。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医院精神科的黄杰豪医生。

听过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孤勇者》，时间是下午4:40。那许多人在发现这个指甲表面出现这个凹凸不平的时候，第一反应呢，通常会以为说是身体缺钙或者是缺乏了维生素，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风湿免疫科医生沈明松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个临床经验。他说呢，指甲上如果说出现被针轻轻戳过散布在表面的这个点状凹陷，并非是单纯的营养缺乏，而可能是指甲生长区受到发炎影响所留下的痕迹，恐怕会是这个免疫系统发炎的讯号。那他也说，因为在正常的指甲表面应该是平滑而且是有光泽的，如果说出现大小不一、深浅不同而且像顶针一样的凹洞，并且常同时发生在多根手指，在医学上呢就称之为点状凹陷，这代表着指甲在形成过程中的角化受到了发炎干扰，造成了点状凹陷。最常见的原因是干癣，大约有40%至50%的干癣患者都会出现指甲病变，如果说合并干癣性关节炎，比例甚至是高达了7%到8%。另外医生也说呢，圆形凸、异位性皮肤炎、湿疹以及少数的结缔组织疾病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现象，所以呢医生会搭配患者的皮肤、头皮、关节情况和家族病史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在治疗方面，传统医学的重点并非涂抹保养指甲，而是控制背后造成发炎的疾病。在临床上会依据严重程度来采用外用类固醇、维生素 D 类的药物，指甲基质局部注射类固醇、光照治疗、口服免疫调节药物，甚至是生物剂等方式来控制这个病情。那由于一片新的指甲，这个手指甲生长了大约是4到6个月，所以呢患者在接受治疗的时候需要保持耐心。那医生呢也是从这个功能医学的角度指出，可以同步的评估导致免疫系统长期处于发炎状态的潜在因子，包括了肠道菌失衡、维生素 D 不足、脂肪酸的比例不均匀、慢性感染、睡眠和压力的问题，以及胰岛素阻抗等代谢性发炎。部分的患者呢，也会针对锌、硒、镁等营养素、肠道通透性或者是食物过敏进行检视，借由整体的调节来帮助这个健康的管理。医生强调，指甲是身体的一面镜子，有时候比皮肤更早透露了免疫系统的发炎警讯。如果发现指甲出现点状凹陷，同时还伴随着关节疼痛、晨间僵硬、头皮大量脱屑、手肘或者是膝盖反复的红斑，或者是指甲变厚和这个甲床分离的五个症状，建议呢就要尽早的前往皮肤科或者是风湿免疫科就诊，并且以便可以及早的诊断并且接受妥善的治疗。

好，听过的歌曲是周克宇的《为你我可以》。这时候给大家带来几则就是本地的活动资讯。首先呢，就有沙捞越歌唱协会主催陈文江音乐社主办的第30届全沙中学生及第21届全沙儿童华语歌唱赛及陈班江音乐社48周年庆典，将会在2026年9月1日至3日贾斯两满隆重举行。到时候呢，将会邀请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为主宾。另外呢，是斯连曼省潮州工会妇女组将于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早上9点在陈班江中华公学举办儿童填色比赛。比赛呢分为四组，那就是幼儿组4岁至5岁，小学 A 组1至2年级，小学 B 组3至4年级，以及小学 C 组5至6年级。另外一则是斯连曼佛教会将于2026年9月19日贾斯连曼县会室内体育馆举办2026年中秋节文娱晚会，到时候呢将邀请沙拉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法兰斯哈丁为晚会主宾。而与会的嘉宾呢有天猛宫郭医生、本曼扎李祥和、社区领袖及各社团领袖等。那斯连曼佛教会呢是从2008年便开始举办中秋节文娱晚会，一直延续至今，更是成为了该会的常年活动之一。主办活动的宗旨是在于发扬华人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呢有一个发挥才艺的平台，同时呢接近善知识，远离恶习，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在当晚的文娱晚会的节目是非常的丰富多姿多彩，除了有该佛教会周日佛学班的同学呈现舞蹈和手语之外，还有呢该会曾经获得舞蹈比赛冠军的舞蹈团也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佛教会呢也邀请陈班江著名的曼妙舞蹈团以及有族同胞带来的传统民族舞蹈，与此同时还有多位的本地著名歌手也受邀参与演出，呈现悦耳动听的歌曲，和大家共度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斯莱曼佛教会呢就诚意的邀请本地的公众人士在2026年9月19日扶老携幼的踊跃出席观赏，共同庆祝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好，欣赏过了周深的小美满，时间是下午4点56分，再过3分多钟呢，就来到傍晚5点，也在这时候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等待特工队提交领土局调查报告。掩埋情况可能影响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巴勒斯坦呼吁各造不要参与以色列在非法定居点的工程招标。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塔图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他将等待负责调查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特工队提交完整报告后才做出任何正式宣布。首相说，特工队已经启动调查工作，调查结果预计即将提交。他也提到，这项调查是针对联土局的全面管理，并聚焦于改善管理。首相说，联土局高层需要了解和掌握该机构所面对的整体问题，确保问题能全面解决。他说，全国的联土局管理人必须了解联土局在管理投资及治理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和课题。首相今天在万宜镇会见联土局高层时这么表示。就联土局在印尼投资蒙受亏损的问题，首相说他已经正式致函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寻求对方特别关注。早在2019年4月，联土局向警方报案，指称在涉及印尼飞鹰种植集团的一个收购股份过程中遭到诈骗，面对可能高达25亿ringgit的巨额损失。另外，首相提到，任何发生在机构中的违规行为或行政管理弱点，都不应该视为种族或宗教议题。首相说，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根据纠正组织管理缺陷的需求，并且不论该组织的背景或身份为何，都需要一视同仁。安诺表示，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针对朝圣基金局内部违规行为及管理弱点所采取的行动。他认为，有关行动不应该和该机构所承载的伊斯兰形象有所挂钩。如果国内的掩埋情况恶化，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会向内阁提出和今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庆祝活动有关的课题。部长达杜斯里阿特 Joseph Kuro 说，由于这两项庆祝活动都涉及多人和户外活动，在掩埋背景下需要考虑民众安全和健康，目前无法预知8月31号国庆日当天的天气情况，当局要在4-5天前才能提供较准确的预报。不过环境部会继续关注，如果情况令人担忧，会向内阁汇报再做出适当决定。经济部长阿马纳苏鲁拉莫马纳西尔表示，马来西亚的目标是通过和 ARM Limited 合作发展本土芯片产业，并在2030年前进入芯片生产阶段，进一步融入国家半导体供应链。他说，参与这项合作并获取相关技术的企业，在生产第一批芯片前预计需要大约3年时间进行设计和开发。目前已有4家企业进入芯片设计和知识产权评估阶段。马来西亚计划在2027年底前让至少5000名本地人接受 ARM Limited 的技术培训，确保与这家全球科技公司的合作能够真正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发展。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莫马纳西尔表示，这项目标是落实双方合作伙伴关系下4年内培训10000名人才承诺的重要指标。有关培训自去年启动，目前已经有1530名学员接受培训。柔佛州的残旧诊所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共有123所诊所完成提升工程，涉及拨款6229万6000 ringgit。柔佛州卫生及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天顺指出，有关提升工程涉及全州各地的乡区诊所及卫生诊所，并通过卫生部和州卫生局的合作展开。另外，林天顺说， 州政府目前将把重点放在提升卫生设施设备及基础设施，并通过柔佛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特别拨款落实。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巴勒斯坦外交部呼吁各企业和经济体不要参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11区非法定居点新建工程的招标，并发出警告，指参与这类工程等同违反国际法。外交部说，各企业公司应避免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支持定居点工程，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阻止这些工程。较早前，我国首相 Dr. Suleyman Ibrahim 表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定居点区域展开建设，将导致约旦河西岸被分割，并严重破坏建立一个领土连贯的巴勒斯坦家园前景。他今天在脸书发文，强烈谴责以色列决定为11定居点项目发出建设招标。首相强调，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11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巴勒斯坦国能否建立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美国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新制裁，并将真主党重新认定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下为伊朗政权效力的武装组织。综合报道，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真主党作为恐怖组织的法律认定已经进行修改。真主党在1997年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在2001年被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主义实体。匿名美国官员说，这项举措并不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对伊朗采取的新行动。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终于结束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启程离开西亚海域，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林肯号离开西亚的消息。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经接替林肯号在西亚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大约4到5个星期的时间。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20号发生一起船只超载倾覆事故，造成至少47人遇难。事发当时，船上共载有超过80人。尼日利亚政府一名负责水道管理的官员通报，船上乘客当时准备前往附近一座农场务工。美联社报道，尼日利亚近年来频频发生致命船只事故。今年一月，该国东北部约贝州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5人死亡。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7月上旬遭遇

端螺旋体病病例，其中32宗和农业活动有关。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等待特工队提交联土局调查报告。烟霾情况可能影响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巴勒斯坦呼吁各造不要参与以色列在非法定居点的工程招标。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陈雪然的歌曲《苍苍》。时间已经进入五点钟了，天气渐渐的暗了下来，再加上这几天困扰我们的烟霾，室外的能见度并不高，所以呢，大家下班回家路上记得要放慢车速，要注意安全。在这个特殊的空气质量的时期啊，我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要照顾好自己跟家人。好了，这是我们有王俊凯的歌曲《我走了》。

0: 到底啥情况了？
1: 我们有胡彦斌的歌曲《看情况》，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了，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今天我们去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到十里的素食店呢，跟蔡启峰来谈一谈素食店的故事。路塞

0: 是的，我们想要问一问呢，为什么说当初你会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呢？
1: 因为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坚持在这素食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年。在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开始
2: 是
1: 慢慢在从事这一份素食，然后我们家里也是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素食有两年了，到现在已经整整28年。那在那时候父母就开始做素食的生意，一直坚持到现在。
0: 目前都是你们自己在经营吗？父母亲有没有帮忙呢？
1: 其实是有，但逐渐会让父母不要那么操劳，让我们来继续，这是作为一个子女一个想法了，
2: 跟延续
1: 由我们来延续。那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有曾经去跑过销售，然后会感觉到说销售只是一块蛋糕，那我们要很努力争取这一片蛋糕。但是那时候还在打工嘛，老板不给你机会，那当然是没有啦，蛋糕就会越来越小，甚至零甚至被老板批评都有。所以说我也感觉到说素食这一份行业其实是还可以，还可行，自我感觉还不错感觉上还不错，是这样。
0: 好，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售卖哪一些的素食呢？
1: 一开始我们售卖是最普通的，我们像我们古晋最普通的就是干捞面，还有就是炒粿条、炒面，还有就是一些经济饭之类的，或甚至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是炒饭啊，或者是小碟子的菜，一碟菜，或者是像类似套餐的那一种，之前是这样，
2: 现在还是延续吗？
1: 延续都一样，因为感觉上不只是我们所面对的顾客群，不只是我们的华人，甚至有族，他们都会来继续的品尝素食，甚至每天都会来食用素食，这是有族方面的。所以说，感觉上素食已经普遍化了，然后我们就是凭着这一个信念，我们继续做，再加上我们有信仰我们就会秉持着我们心里那一个信念继续延续，就是这样。
0: 好，在营业时间方面会从几点到几点呢？
1: 我们营业时间我们通常是在6点就已经开始，然后到下午大概2点或者是到2点以后了。如果是说有人来继续用餐，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甚至1点我们就已经开始洗了。是这样。
0: 好，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上回来继续跟解峰谈谈素食店的故事。

0: 我们有任苏西的歌曲《亲爱的你》啊，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们今天是在十里素食店跟启峰来谈一谈素食店的故事。
1: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好，在你们的素食店里头呢，除了是有干捞面之外，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自助餐吗？
2: 自助餐，对，自助餐还有就是现在是有继续在经济饭这一方面，然后配搭一些比较多种的菜色，然后就是甚至我们还有想说推出那种像套餐，比如说一盘菜，我们里面甚至煮一道菜甚至两道菜，另外一个像套餐之类的那一种，我们都有想过在这一方面继续推出。
3: 是，
0: 其实我觉得经营这个素食店或者是饮食店也好，都必须要很早就起身，那一大早就开始忙了，诶，这会不会带给你一些的压力呢？
2: 刚开始会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是如果是说感觉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如果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的话，那是没办法，那是没办法。但是有谁会嫌弃钱？有谁会嫌弃钱？但是如果是你在这经营当中，你看到有成绩，有成绩了哈、哦，成绩方面会有很多方面，甚至是说有看到钱，或者是说有看到顾客吃得很满意变成你会有一个信心说很早起身都是可以的，
3: 对，都是值得的，
2: 值得，对。然后你会看到友族马来同胞啊，甚至是友族他们吃他们会不会嫌弃，不会嫌弃素食，你看了下去很像良心方面感觉上他们会接受，变成你有一种信心，一种信念往下去做。
0: 好，最后啊，在未来你觉得说素食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2: 素食到目前为止您说挑战是有，因为你会感觉上东西，比如说一些塑料或者是一些添加剂之类的啦，我们吃素是可以吃的，你会感觉上一些已经慢慢的价钱已经往上升，然后你没办法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搭配一些塑料甚至一些调味料，我们是吃素的调味料，然后你会感觉上本钱越来越提升，但是没办法之下你还是会选择继续，这是其中一个挑战啦。然后因为素食不像荤食这一方面，因为荤食你一去到外面全部都是荤食嘛，他们选择很多，甚至我可以不要吃也是可以，但是素食只有一个地点甚至很少，变成你会感觉上挑战不会这么大，挑战不会这么大，变成你还可以接受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继续的经营下去，自我感觉上还可以是这样。
0: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十里素食店的蔡启峰，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素食店的故事。好，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呢？他们的位置就是在十里市区巴沙附近，就是有这间的素食店了。好，非常感谢启峰，我们再见，拜。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今天跟平时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说不上来。
3: 没事，你尽可能的描述。
2: 平时动作大一些，但胜在自在。今天一举一动变得扭捏，矫揉造作。
3: 什么矫揉造作？竟然说我过分做作，极不自然。
2: 这就对了嘛，这才是你。刚才那模样像狐狸上身。
3: 越说越过分了，人家难得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你竟一点鼓励也没有。
2: 改变自己？
3: 我从小就大大咧咧的，中学时期同学还笑我像个男人婆假小子，我也想像其他女同学那样温柔委婉，可是那太难了。
2: 你就是你，你的性子本就不是那一类的，何必勉强呢？你骨子里就是仗义的女侠，其他柔弱的女生说不定还很羡慕你呢。
3: 本来我也接受了自己就这样，可是
2: 什么？
3: 可是人家刚报了名参加最美妈妈选美赛，到时得走台步表演才艺，还要穿上漂亮的晚礼服，要参加比赛当然得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啊。而且我还报了名参加瘦身和锻炼体态的课程，选美赛我志在必得，到时你会看到我风姿卓越地站在比赛的舞台上，大家拿着手机对我狂拍照。
2: 你想说的是风姿绰约吧？
3: 不是风姿卓越吗？
2: 卓越的意思是超拔出众，不同于一般。组成的词组常见的有卓越的人才、才能卓越、成就卓越等。
3: 那正确的该怎么说？
2: 风姿绰约，绰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卓越的卓，而约是约会的约。
3: 风姿绰约，这么读我反而觉得陌生。
2: 哦，还有风姿的风可不是风向的风，而是丰富的风，姿是姿态的姿，风姿指美好的姿态，绰约形容身段柔美。风姿绰约形容女子的身段姿态柔美动人。
3: 对，我就想风姿绰约地站在舞台上出现在众人面前，到时还有答题环节，我不止风姿绰约，还冰雪聪明，对答如流。到表演才艺的时候，我一展歌喉，清脆的歌声加上风姿绰约，到时全场最耀眼夺目的肯定是我。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了月与彭亨加强合作，建议促进刁曼岛与德罗姆拉努之间的旅游联系。香老月凭借最佳可持续发展倡议奖目的地主获得国际认可。截至今天下午4点，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另有9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以下是新闻内容。彭亨苏丹尔苏丹阿杜拉瑞亚图丁尔穆斯塔法比拉沙今天中午为萨马丹德洛莫拉诺的尔苏丹阿杜拉清真寺主持开幕仪式，也在该清真寺旅行周五祈祷的殿下表示，通过认识婆罗洲远征之旅，香老月与彭亨的关系日益密切。殿下也建议建立连接彭亨刁曼岛与上老月德洛莫拉诺的旅游关系，这两个地点相差约300海里，乘搭渡轮需耗时11个小时。殿下也想起自己在1986年与已故父亲从彭亨乘搭渡轮至上老月的经历。赫兹880万令吉的阿尔苏丹阿杜拉清真寺在同一时间内可容纳500名信徒。香老月再次获得国际认可，在2026年的 STELLA 亚洲会议及会展奖项 MNC Asia STELLA Awards 当中获得最佳可持续发展倡议奖。根据香老月会展局 BE Sarawak 的文告指出，这是香老月第二次荣获这个项目，第一次是在2024年。这项荣誉归功于上个月采取的遗产影响措施，重点关注商务活动对经济、社会及环境发展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上个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第二次获奖证明可持续发展以及长期影响在上个月商务活动策略中的重要性。他说，通过商务活动创造的价值，即使在活动结束后也能继续为社会带来实际利益。烟霾受烟霾影响，原定于本月26日举行的斯里阿曼省穆罕默德诞城庆典游行活动已取消。伊斯兰节庆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斯里阿曼省长 Mara Saleh 表示，主办单位基于参与者的健康和安全而做出这项决定，并会以在斯里阿曼清真寺的集会来取代这项全长 2.1 公里的游行。至于庆典活动，主要活动仍然会照常进行。他在斯里阿曼 FM 电台接受访问时怎么说，预料这项主题为进步繁荣的穆斯林社会的庆典，共获得50支队伍约1542人参与。庆典活动从8月24日开始直到26日，涵盖各种活动，包括讲座、宗教活动以及11个队伍呈现的赞颂表演。上了月州元首敦布希斯里 Dr. Wanjunaidi Tuanku Jafar 今天在国境接见沙巴项目总督察 Dr. Banglima Dr. Saleh Syed Gura， 在双方在交流期间也谈到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 MA63， 包括沙巴和上了月在马来西亚联邦的地位及权益。Dr. Banglima Dr. Saleh 也感谢敦布希斯里 Dr. Wanjunaidi 在担任首相署部长期间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通过2021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巩固上月和沙巴在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的地位。他说，该修正案是巩固沙巴和香老月地位及权益的重大成就，符合马来西亚组建的精神。这项会面也强调继续深入了解两州历史、地位及愿景的重要性。截至今天下午4点，香老月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共有9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的空气质量。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达 186 点，其
其次是斯里坚174，国境171，萨马拉罕170，士乌和萨马莱柱各录得156，明都龙153，木交125以及加伯108。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即217点。梅里和林孟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中等水平，即78点和63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预料太阳能灯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明德鲁瓜拉达岛渔民的运作成本，尤其是在海上捕鱼时的照明需求。日把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指出，总共81盏太阳能灯被分配给该地区的渔民协会会员。这个设备能够减少渔民对电池的依赖，因为传统电池需要定期更换，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他希望太阳能灯的使用可以减轻渔民的负担，尤其是那些依靠海产来维持生计的渔民。至于渔民的柴油供应问题，则交给相关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全国的骨痛热症病例剧增，令人担忧。截至今年第32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共通报58079宗骨痛热症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6.2%， 同期也记录55人死于骨痛热症并发症。至于在上个月，截至8月15日，骨痛热症病例增加 33%。 卫生部发文告透露，病例增加受天气阴晴不定所影响，包括降雨与炎热天气交替出现，进而打造出适宜黑斑蚊滋生的环境。民众受处每周至少花10分钟来检查和消除住家内外的黑斑蚊繁殖区。上个月，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继续通过深入基层的方式加强各宗教社区之间的联系。上个月，副总理的 Amar Douglas Uga Mbas 表示， Friendly Houses of Worship 活动让 UNIFOR 能够直接与社区互动交流，进而了解他们的需求。第二系列的 Friendly House 活动以及 Stamping哥打圣淘沙、巴杜基当和石角，他说这项活动有助于加强不同宗教社区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社区团结、和谐及谅解精神。随着橡胶园及其他作物种植区的道路提升工程完成后，墓中南格蒂格莱尔居民如今可享有更好的道路设施。这项由墓中省发展机构实施的工程如期在八个月内，即今年7月31日完工。道路升级后将有助于提升 Bukit Saban 居民的出行舒适度和安全，同时方便车辆通行，以及将农产品运送至收集中心的市场。预料这项工程将有助于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进而带动乡区社区的经济活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朗月与彭亨加强合作，建议促进刁曼岛与德勒莫拉诺之间的旅游联系。上个月凭借最佳可持续发展倡议奖，目的地主获得国际认可。截至今天下午4点，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另有9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draya 编辑。

时任首席部长在致辞时宣布，向明年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优异成绩的一名男学生和一名女学生各颁发3000令吉的奖励金。他也劝告毕业生们不要过分挑剔工作，反而应把握机会汲取经验。他认为工作经验能够提升技能，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并为州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Red FM 制作。

下班了，又是回家的时候了。跟着夕阳的脚步，让轻松的音乐，让我与 Red FM 陪你度过疲倦的一天。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红人音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新歌推荐。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3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3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下班开麦克啦，你好，我们是 Freelancer。
5: 下班开麦啦。
6: 傍晚六点到7点钟，
7: 陪你轻松下班。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1: 好的，时间是傍晚六点三十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陪伴着你轻松回家。不过呢看起来如果你是有路过这个五里八港路的这个路段，似乎呢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呢在这个脸书上呢，就是朋友刚刚也传了这个视频来给我看到的，就是在古晋五里八港路小学的后方呢，有一间的这个工厂是发生了大火，这个火灾呢也波及到了旁边的这个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这个消防队伍呢是在下午的五点三十分赶到现场，就展开了这个救援的行动，而火势呢也蔓延到了旁边的这个民宅了，而起火原因暂时还未知。不过呢目前来说这个天气炎热的关系，好像呢也助长了这个火势更加的猛烈了。不过呢暂时是没有传出任何的这个人命伤亡，希望呢这个灭火行动是非常的顺利，赶紧的可以把这个火给扑灭了。当然在这个路段，我觉得呢可能大家都会遇上了这个车流量的这个高峰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了，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为你选来的都是一些最新的单曲，这些新歌的发行。刚刚我们听过的有蔡明然和探长的困在雨季，接着呢这首歌曲是七月的雪，来自赵传的歌曲。就放了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炎亚纶。
1: 你好，是小编，时间是傍晚6:44了，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这个两个小时的时段，如果你是熟悉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你是我们的忠实朋友的话，就会知道说今天晚上呢即将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在那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你的，就是明天即将会举办的这一项的活动，也就是国境北市市政局 DBKU 呢，将会在本月的22号，也就是明天呢，在巴格路的 Penview Convention Center 举办了这个免费的反狂犬病疫苗的接种的活动，或者是狗只执照的申请和微芯片的安装活动，为当地的狗主呢来提供相关的服务。当局是呼吁德玛一带的狗只的饲主踊跃的参与这项的活动，现场呢将会提供免费的狂犬病疫苗，还有免费的这个狗只执照的申请。那么这项的安装服务呢，包括了这个免费的微芯片安装服务，所以呢有意参与者呢是收取携带他们的身份证，还有呢狗只的疫苗接种卡。当局也提醒呢，参与活动的狗只呢是必须健康，而且是没有患病，同时年龄是需满3个月或以上的，并且呢不得长期在公共场所游荡的狗只。有关的活动可以进行线上申请，申请的表格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网站来获取。申请表格的链接是 dbku.sarawak.gov.my。有关当局呢也呼吁狗主呢为宠物狗做好疫苗接种，还有执照以及微芯片的登记，共同来保障宠物家庭还有社区的安全。另外一项同样也是在星期六即将展开的这一项的活动呢，不过是由于这个空气污染指数 API 或者是IPU 呢是达到了这个150点或以上，所以呢相关的这个活动将会展延举行的，也就是 Sentosa Run 2026。筹委会呢在前一天是发文告指出了，不晓得说有没有注意到呢，鉴于目前的这个烟霾的情况是有点啊，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大众呢是非常的不健康的，所以呢为保障参赛者、志愿者、工作人员以及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主办方呢将会根据在这个当天早上8点钟的这个 API 的读数而决定说这个活动是否如期举行的。所以呢如果说明天早上8点钟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是达到了这个150点或以上的话，这项的活动呢将会展延举行的。主办方呢也为可能造成这个不便而致歉，也谢谢所有的参赛者和公众的理解以及配合，也呼吁大家呢留意这个大会官方渠道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了。如果你是有参与这个艺跑的这个活动的话呢，稍微是需要去留意一下了。好了，我们继续呢，有的是孙盛希的这首 Hurt You More， 还有虞书欣的澎湃，但你徐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最后呢也有潘玮柏还有陈德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下班开美啦。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用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5: Happy National Day，
6: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4: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7: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8: 辛苦啊，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9: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10: I love Malaysia，
11: 大家国庆日快乐，
12: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4: 有的人庄重，
13: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4: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14: 最近手足口唇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15: 手足口症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14: 手足口症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16: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14: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症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Red 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17: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8: 这什么破天气呀、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19: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8: 嗯，阿姨，你这是？
17: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19: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7: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8: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19: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8: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19: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8: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 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19: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7: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VFM 童年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好了，时间是晚上七点零九分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再次的呼吁大家呢，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个频道里呢，大家都可以听到的是我们为你提供的20首最新最新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的3首推荐新歌呢，也加入也参与这个角逐的这个20个排名。

王鹤业的苏格拉别提排名在第19位，谭松韵的歌曲随手排名在第18，第17呢有回家的路是蔡亚璐的歌曲，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是排名在第16位，周子炫的单恋排名在第15，刘弟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4位，接着排名在第13、第12和第11，也就是十强之外的三个位置呢，是让这个新歌上榜给占据了，分别有洋葱和狗博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还有《天天想你》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俊辰和黄冠赫的歌曲，以及 Yunus 的《巴着你步走》。接着呢，十强的歌曲当中呢，包括了有高星燕的《不敏》，排名在第10的位置；刘宇的《一吻天荒》是排名在第9。第8的歌曲呢是《淡紫色葡萄》，有徐子莹的歌曲；黄霄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7位；原谅我离开是谷谷吕思伟的歌曲呢，排名在第6。第5呢，《你好就足以》是飞道儿的这首歌曲了；薛之谦的《顽疾》排名在第4；丁程鑫的《人造神》排名在第3啊，我们的季军位置的歌曲。那么亚军的歌曲呢，是保持原来的这个位置不变，有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最后呢，是冠军歌曲，我们再次的恭喜 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宏重新的回归这个冠军的位置，从排名第19上升至排名在冠军位置的这首歌曲了，《无面王子》。所以呢，在上个星期呢，除了悲剧山的人是钟声的歌曲这首歌曲荣休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两首被提出榜位的歌曲，包括了眼泪是谎言，有安娜贝拉蔡永琪的歌曲，还有的是在日落时靠近，有苏勋伦的这首歌曲了。所以呢，在看到上个星期的这些榜单当中，在歌曲当中是没有歌曲在今天会荣休的，所以呢，今天呢就会有三首的歌曲呢依然是在危险的边缘的话呢，会不会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天被淘汰出局呢？我们继续的来为你揭晓了。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恩赛赛。
1: 3, 2, 1，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0: 好了，木本停过的这两首歌曲呢，这倒数歌曲呢排名在第二十的位置呢，有的是这一首歌曲了，就是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还有的就是排名在第十九的位置，我们有的是第一首的新歌上榜出现了，这首歌曲呢有猫草酱的星星说。这首歌曲呢感觉在听一首就是如童话般，真是充满着孩童般的这个纯真呢、就是让人可以治愈的一首歌曲吧，是由光照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那么歌曲当中呢，就是以天上的星星说话为影子，营造出了这个深夜星空下的一种纯净而安逸的一个氛围，传达的是有些人走了，但是他的爱呢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呢换了一种方式而存在的一种核心的概念，也就是将失去的爱呢和思念就比作了空中呢那一闪一闪默默守护的星光，带给所有的听者呢就是一种治愈的感觉，被这个世界的温柔以待的一种感动。现在有没有很感动这首歌曲呢？有的是猫草酱的星星说，是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那在上个星期的为你推荐的歌曲当中呢，出现的第一首在这个位置上排名在第十九位。还有林夕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他大二的时候诞生的一首歌词。那个时候呢，他是享受了非常多的一个美食的快乐时光啊，就想着说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呢，也把它融入在这个旋律当中，就是想表达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总会面对很多你无法掌握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管你是睡过了头，或者是错过了时间，或者是时机不对，任何的这个挫折都好，都觉得说会让你感叹说人生啊好难啊，但是呢就算了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有继续更多更大的这个动力呢继续往前走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八名。

0: 好的，这是第二首的新歌上榜，出现的是在排名第十八的位置，王赛汉娜的这一首《那一眼》。这个小时呢，原本呢就是在这一个时段呢，为你打造的是一个属于me time的一个感觉的音乐空间了。如果你也属于我们的这个忠实朋友的话呢，就会在这个空间里呢和我一起引起这个共鸣吧。这首歌曲呢，有王赛汉娜演唱的《那一眼》呢，是都市悬疑和文物题材的微短剧《长眼》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小兵作词作曲，也融入了这个千年的文博底色，展现出的是岁月打磨的一种绵长情感和剧中的这个一眼万年的这个执念呢是相符合的。而王赛汉娜呢，用着他的这个深情细腻的声线呢，将过往的无常，还有岁月的虚妄，以及刻骨铭心的执念呢，也娓娓道来。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我个人呢是很有感触的一首歌曲，听了很有感触，所以呢，也在这个频道上呢，在这个空间呢，和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八的位置，新歌上榜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这个支持的力量的。所以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直接的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 20，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我们每一首的歌曲呢，都会附上歌曲的 MV。的官方的链接的，所以呢，在对这首歌曲可能你不太熟悉，或者你很想单曲循环无数再收听的话呢，都可以点击这个链接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十七位，排名十七。

0: 上七点到九点，红轮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VNSN。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给我的失败过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那么，
4: 本周第14位。

0: 尽管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榜中保留原来位置的歌曲，张文颖的罐头是排名在第14的位置，再来呢有的是周子萱的单恋排名在第15。感觉上呢今天的这些歌曲啊在排位当中呢，你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有着不同的曲风，有些呢就是带着很澎湃的这个情调这个旋律，那再来的就是周子萱的单恋和张文颖的罐头，这两首歌曲呢就会属于比较沉稳的或者是比较温柔的这个曲风了，就比较不是这个速成的商业歌曲嘛。而且呢周子萱的单恋这首歌曲也就是在9年前就已经写好的一首作品，包括了张文颖的这首罐头呢也是早在2017年至18年期间呢就已经写好的，当时呢也是张文颖亲自填词的一首歌曲。而然而呢就是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可能他们就是对于亲身经历呢就有所感触，而刚好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个作品呢是非常的适合自己当前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融合了自己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流行爵士这个音乐的风格在他们的这个疗愈之作当中，所以呢就把它给发布出来了。张文颖的这首罐头的歌曲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打破了这个束缚的宣言啊。歌曲当中的这个副标题呢一直呢都在重复着 I'm gonna be me， 其实呢就是要呼吁大家拒绝呢被外界给定义，告别这个被格式化好像罐头一样的这个人生，在这个格式化的一样的这个人生，所以呢就是有一种值得就是脱这个哪吒的这个挪扎的这个金句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就不要让自己慢慢的丢失了最初的这个初心。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周第13名。

0: 原谅我离开，这是姑姑的新歌，李思伟的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一的位置，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第六的这个排名。夏豪的歌曲呢在十强之外的这些曲歌曲当中，那其中的两首呢就包括了我们的新歌上榜了，也就意味着呢还有一首的新歌，恭喜呢是出现在十强之内的位置了。真的在十强之外的这些歌曲已经为你揭晓了，排名在第十一的就是原谅我离开，还有高心燕的不眠，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刘宇的歌曲一吻天荒排名在第十三，同样也是夏华的歌曲。那两首都保持原来位置的歌曲呢包括了张文英的罐头，还有单恋是周子炫的歌曲呢分别排名在第十四和第十五，第十六位呢有一路荣光是黄湘云的歌曲，从排名第七的位置滑了至排名第十六位，也包括了淡紫色葡萄是从十强之内的这个位置呢滑落至排名在第十七的。另外的两首新歌上榜呢是分别有包括王赛汉娜的这一首那一言，还有猫草酱的醒醒说排名在第十八和第十九的位置，以及最后一首歌曲呢榜末的位置呢属于林夕子人生很难，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是的，在继续呢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了，继续的为你放送更多的好歌，就在我们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继续倒数十强的位置之前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这些歌曲要继续的为你推荐。那今天呢为你推荐的三首呢都是来自男歌手的歌曲哦，会是谁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的榜单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你听听我们今天的三首新歌。
1: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干一杯吧。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苏振阳的《朋友干杯》。这首歌曲呢，也要谢谢就是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朋友，而这首歌曲呢，就是为了要敬我们的友情，敬我们的故事的一首歌曲呢，这是苏振阳想说的话。这是收录在他的首张的 EP 不完这个 EP 当中的。同时呢，在推出了这首歌曲过后呢，他也收到了很多的老朋友还有老同学的这个祝贺跟关心。有些人呢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有联络或者是见面了，但是呢老朋友呢，不管你相隔多远或者是相隔多久都好呢，这个感觉彼此依然是熟悉的。现在在聊起了这些青春的往事的时候，依然就是这个话题永远都聊不完的。所以呢，就是带来了这一杯充满着能量的一首歌曲《朋友干杯》。这是苏振阳和他的儿子呢 Danny 再度携手合作的一首歌曲，是由知名导演周深亲自来掌镜来拍摄的，就是将 Danny 呢跟他好朋友的这个学生的生活真实的搬上了这个荧幕，而且呢，同样的也重现了就是苏振阳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干一杯吧。这首歌曲第一首的推荐歌《朋友干杯》，来自苏振阳。
1: Are you listening?
2: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FM
3: 同人音乐
2: 最新指标。

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歌曲，来自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曲了。是的，没错，这首歌曲呢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乐团沉默绅士，那当中呢就是有着这个成员呢有主唱盛荣、吉他手新卫，还有贝斯手冠廷、键盘手陈翔跟鼓手组成的。那么这个团名呢是源自于团员当中私下话少又闷骚的这个性格，所以呢在这个取名的这个途径当中呢就是成为了沉默绅士。因为他们在音乐呢在情感上其实都展现出了这个绅士般的细腻和温柔。那么这场呢被视为自我救赎的旅程当中就渗入了内心裂缝的第一道光，也就是这一首了，偷偷的爱你。这是他收录在这个2026年全新发行的一个 EP Furhat 当中的一首核心的单曲之一啦。那这首的歌曲是延续了这个乐团的细腻温柔再带有一点闷骚的这个独特的风格，就是用音乐去描绘一种卑微但是却又炙热的一个暗恋的心境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我们第二首的推荐新歌，偷偷的爱你。

好了，没错，这是我们第三首的推荐新歌了，是不是很熟悉他的这个歌声呢？就是大张伟的这首新歌了，《他似蜜》。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张伟在五月份的发行的其中一首国语流行单曲了，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由这个陈振兴共同编曲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一道菜名“他似蜜”，就是将它隐喻为代表时间品质的好心情，传递出的就是从微小的日常当中捕捉这个小确幸啊，并感受这个美好的生活的哲学。大张伟他坦言说，自己从过去的一个尖锐叛逆的这个小孩，逐渐的变成了转变到如今更加的愿意去发掘处处如一首诗的那种温柔的状态，不再是过度的被外界的观众给左右。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是能够从歌曲当中希望能够体悟到这个美好的心情呢，之所以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美好的事情即将会来到我们的身上，完全就是因为你啊，让美好的事情都发生了。好，那继续呢，就是在这三首的新歌推荐给你之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为他们投下一票了，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FMTOP20 呢，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在待会儿的9点数完榜之后呢，再让你进来投票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交代给你了。人人多样化的选择。

0: FM 多样化的选择，要你全天候都有好听的新歌。
1: 同人音乐流行榜，给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名，
3: 我甘愿重新爱过，每个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

0: Another Girl 是的，这首歌曲呢，也就是丁真心一直在强调，他不是神，是这个凡人而已，是完美的撕毁了这个假面的战书。他说呢，凡人就是会承认说心会颤抖，会踉跄，然后呢，再找回自我的一个起点。这首歌曲呢，就是丁真心的这一首歌曲呢，排名在第七的位置，是他在时代少年团 TNT 的这个成员当中的其中一位呢，发行了个人先锋单曲的。好，那继续呢，在时下的歌曲之内呢，包括了就是上个星期的三首推荐新歌了，包括了有洋葱和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还有《天天想你》这首歌曲翻唱的一首歌，来自郭俊成，还有黄冠亨的这首歌曲也穿插了这个韩文在里头的，以及 Jonas 的这首《扒着你不走》是排名在第八的位置，从成功的从十强之外的位置呢，上升至十强之内了，继续的进步吧，下个星期还会更好的这个成绩可能也说不定，不过呢是需要大家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会有最后的六首歌曲揭晓了，过后呢就是代表着我们今天的倒数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成绩，倒数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在六首歌曲之后呢，你就会揭晓说，就会知晓说今天三首被逃出这个淘汰出这个榜外的歌曲会是哪三首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到旧主意，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五的位置，第六呢有王鹤棣的苏格拉别提，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最后的四首的排位的歌曲呢，其中一首就是我们的推荐新歌了，恭喜恭喜哦。那在最后的四首歌曲结束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倒数时间结束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记得我们的官方脸书呢就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FM TOP20。 我是今天的房主，我是小兵啊，接下来的最后的四首歌曲来继续的给你揭晓了。

0: 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本周亚军歌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e 和龙老师，王艺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欢迎来到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现在的时刻凌晨4:01，窗外的大地还在沉睡，连街灯都显得有点的疲惫，但这个城市很安静，也是最真实的时刻正在悄悄地展开。凌晨4点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节点，对于还没有睡觉的人来说，它是黑夜最后的留白，对于已经是起身的人来说啊，它是新一天最清澈的起跑点。这个时候的空气总是会带着一点点的凉意跟湿润，没有白天的喧气，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声，连时间走得仿佛都比平时慢了一些些。

回来，这是 Red FM。每当我们在白天享受着干净的街道、热腾腾的早餐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忘记了，早在天色还没有亮起的4点钟，已经就有一群人呢为了这个城市按下了启动键。此时此刻，城市里的摊贩们正卸下了一箱箱新鲜的蔬菜跟水果，环卫工人已经穿上了荧光马甲，在路灯下挥着扫把。早起的大巴士司机们正在做着发车前的最后检查，还有那些在24小时便利店里值守了一夜的店员们，正准备第一批热腾腾的面包和咖啡。每一个在四点钟起身奋斗的人啊，都用双手默默地撑起了生活的重量。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我想对你说一句辛苦了，哪怕四下无光，你的努力也同样的闪闪发光。别忘了喝一口热茶，注意保暖，祝你一天都很顺利。

这里是 Red FM 从一方好心情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好歌不断，希望你今天都喜欢。很多着急的朋友告诉我，凌晨四五点的时间是一天当中最宝贵的独处的红利，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工作邮件的打扰，没有社交软件的提示音，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自己。如果你刚刚醒来，别急着从你的床上弹起来，也不妨在床上伸个懒腰，把手臂举过头顶，慢慢拉伸一下僵硬一整晚的脊椎，然后呢，喝上一杯的温开水。清晨的第一杯水就好像给沉睡了一整夜的内脏器官发出了一封开工邀请函，它能够帮你补充水分，唤醒新陈代谢。无论是准备开启全新的一天，还是准备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才去休息，都请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温柔的对待自己。

这里是 Red FM 赠一份好心情，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五点钟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在气象学和心理学里，拂晓被认为是一天当中最容易让人情绪敏感的时刻。如果你因为焦虑而失眠，或者因为压力而早醒，在这个黑夜跟白天交替的节点，心里难免会泛起一丝孤单和茫然。但我想告诉你的就是，黑夜再漫长也挡不住微光的到来，就像生活里的那些阴霾和不如意，最终都会被时间慢慢的带走。清晨四点的安静不是寂寞，而是大自然给我们一个缓冲带。在这个缓冲区里，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焦虑，不必去想昨天的遗憾，也不必为今天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天很快就亮了，太阳照样的升起，一切都是全新的。给承诺自己一个微笑，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的坚强。

窗外的鸟叫声渐渐的变多了，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天空也从刚才的蓝色转为淡淡的鱼肚白。现在的时间也将近五点钟，我们的存一份好心情也将结束了。在过去一个小时里，我们从黑暗走到了微光。对于准备入睡的朋友，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抚平你的疲惫，祝你拥有一个香甜的梦乡，安然入睡。而对于已经开始全新一天的朋友，希望这一束微光能够为你注入满满的能量，陪你迎接清晨五点的第一缕阳光。城市即将复苏，早餐店的烟火气正在升腾，新的一天正带着所有希望和可能向我们走来。无论今天等待你的是什么，带着一份好心情，勇敢的向前走吧。我们五点钟会有今天的早安老时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即便天气干燥炎热，但砂拉越的人工降雨作业仍然取决于云层的存在情况。当局持续监测热点数量，并严禁露天焚烧活动。在乡区发展计划下，来自 Dalat Nangabo 时间长屋的居民将享有供电服务。以下是新闻内容。砂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德格斯乌嘎恩巴斯表示，砂拉越的人工降雨作业可随时展开，但仍然需要取决于云层的存在情况。他指出，此事已经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进行讨论，并希望天气情况能够改善，以便在近期内顺利地实施人工降雨。此外，他还强调，目前砂拉越部分水坝和蓄水区的水位水平令人担忧。德多奥马德格斯乌嘎恩巴斯是在古晋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本身也是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达多阿马德格斯也是要求所有涉及水工中断的投诉必须在12小时内获得回应。当局也就此事和砂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以及他属下机构，也就是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和砂拉越乡区水工局进行讨论。同时，民众也可以向省公署或县公署投诉供水中断的问题。而省长作为省级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将协调省级层面的援助行动，至于县级层面的举措则交由官员负责。谈及砂拉越的烟霾情况，雷多阿马德格斯表示，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将持续的监测砂拉越及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以评估当前情况，并在热点数量增加时采取适当行动。他指出，在8月份，加里曼丹共记录7585个热点，而砂拉越只有259个。而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已经要求砂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向联邦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进行汇报，以便在东盟委员会层面讨论此项的课题，寻求跨境烟霾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并减轻对砂拉越的影响。与此同时，砂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p Sali 也强调，当局已经进一步的加强对砂拉越境内露天焚烧活动的监控，以确保目前不会出现任何的焚烧活动。监控范围也包含农业用途的焚烧活动，以避免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他是在斯里街出席一项活动时如此表示。砂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发文告指出，安装在古晋市区各公共公园的环境、社会以及治理智能柱所显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只供给民众对空气质量做一般性参考。该局强调，有关读数并非是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所采用的官方数据，而官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应该参考砂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官方网站以及环境局官方网站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您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砂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p Sali 表示，截至今年7月，砂拉越已经有大约124万公顷的土著习俗地 NCR 完成测量，这是土地测量局计划自2010年推行以来的重要进展。而其中有将近96万8000公顷的土地已经完成现报程序。此外，还有超过11万1000个私人地段已经完成测量工作，其中将近3万9000个地段已经根据砂拉越土地法典第18条文发出地契，涉及面积达54960公顷。他是在斯里街主持地契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仪式上共有137份地契已被交给103名来自乌鲁斯里盖的地主。特利安州议员 Rustin Valentine 在面子书发文就表示，来自 Dalat Nangabo 十座长屋的198户居民预计将通过目前正积极落实的 Dalat Ulu 第四 A 阶段的电力供应项目，于明年第一季度享有供电服务。该项目目前的进度已超越 20%，总共耗资1310万温业，预计在2027年3月竣工。 除了居民，该项目也将汇集一所小学、一间健康诊所以及一座社区礼堂。Ruston Valentine 还说，基础设施是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品质、教育水准、经济发展以及整体福祉的重要催化剂。沙拉越曾为2026年全国日常学校宿舍艺术和体育嘉年华的全场总冠军，并在连续两年夺冠中创下最佳成绩。本次的胜利有赖于新闻站的端古巴古斯国小、明都鲁的格梅纳国小、马拉洞的班纳宾达奥国中、老越的布萨拉瓦斯国小、明都鲁的松埃斯蒂姆国小以及乌鲁松埃斯干国小，还有古晋的达布恩扎亚国中。上述为期四天的嘉年华在槟城的巴马当巴武马拉工业大学举行，并在昨天结束。昨天进入第二天的伦勒萨姆桑森林保护区火灾扑灭行动，因为现场缺乏水源跟地形关系，导致灭火工作面临挑战。根据沙拉越消防与拯救局行动中心报告，从主干道至事发地点大约一公里的路程也增加了灭火难度。当局于昨天成功扑灭大约 0.1 公顷的着火区域，而整个受灾的面积估计大约2公顷。来自伦勒消拯局的11名队员、一辆消防车以及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和沙拉越环境局的职员共同展开灭火行动。灭火行动于昨天下午5点暂停，并于今天继续展开。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即便天气干燥炎热，但沙拉越的人工降雨作业仍然取决于云层的存在情况。当局持续监测热点数量，并严禁露天焚烧活动。在乡区发展计划下，来自达兰南嘎布十座长屋的居民将享有供电计划。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 Jasraan Di Nimad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5年的今天，古晋的青铜大厦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主持开幕。这座楼高20层的大厦位于都澳本路国家印刷局大厦对面，里面设有各类办公室与商业店铺，开发成本达7000万元。该大厦的落成不仅标志着古晋基础设施的进步，也起到了提升沙拉越全国青年协会形象与地位的作用。首相在致辞时劝告青年务必保持活跃，并随时准备面对变革，因为拒绝改变的人必将被发展浪潮所淘汰。在此之前，沙拉越首席部长通报称，全国青年协会将与在种植领域经验丰富的开发商合作开发新区域，并鼓励青年积极参与农业和制造业部门，以此作为加强沙拉越青年经济发展的举措。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早点，早上你好，我是佑琛，进入六点钟了。好啦，听到的歌曲是姚丽的歌曲《马儿的搭跑》，那我们上回来会有田明恩的歌曲《你真美》，还有萧丽珠的歌曲《晚霞满渔船》。

适合的云层，撒盐也是没有用，只能够耐心等待最佳的时机。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烟霾的新闻。针对最近在网上传出不同版本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有人质疑政府隐瞒真相，道格拉斯明确的回应，政府绝不会拿人民的健康来开玩笑。他说请大家以官方的数据为准，他也再次的强调，只要是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就会立刻停课。好，最后呢，就是家长们关心的托儿所的安排。那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多斯里南希苏克利他就表示，目前沙捞越并没有全面的关闭托儿所，全国各地的应对标准是一致的，政府会密切的来监视疫情跟空气的变化，有需要会第一时间发布指南，请家长们放心。好，这时候我们有青山跟杨燕的歌曲《相思悠悠》，这是 Red FM。

我们有优雅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好了，这时候会继续的带你来看今天的新闻。首先先来关注国家半导体产业的最新进展。经济部长拉菲兹阿科马他就表示说，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马来西亚制造的半导体晶片投产，并正式的应用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当中。部长解释说，一家企业从拿到技术授权到研发晶片大概是需要3年的时间，那之后呢还要进行试产跟市场的推广。目前国内已经是有4家的公司率先进入了晶片设计的阶段，预计呢在2028年之前就会完成设计。政府希望留足生产以及测试的时间，确保这一批的国产晶片不仅是能够造出来，还能够真正拿到市场订单。好，接下来看地方的发展动态了。大马原子能执照局计划在明都鲁设立沙捞越区域办事处。目前由原子能执照局副总监莫纳利查率领的代表团专门的是访问了明都鲁发展局，双方就办事处的地址、土地的规划，还有场地设计以及周边基础设施配套等细节展开了深度的交流。而且这次合作将进一步的加强双方的信息共享以及协调，为办事处后续的落地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这时候我们有凤飞飞的歌曲《流水年华》。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包娜娜的歌曲离山痴情花。好了，这时候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提醒跟健康的资讯哦。我们先到沙巴去走一趟，来提醒一下沙巴驾驶的一些朋友，因为沙巴亚庇市中心下个星期二呢将会实施临时封路。那为了配合2026年沙巴州级的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庆典，下个星期二8月25号清晨6点到10点，在亚庇沙巴亚庇市中心有三条主要的道路将会全面封闭。好，这个封闭的道路也包括了亚庇绕道，还有敦法史蒂芬路以及沙巴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道路。那如果大家在这个时段呢是需要前往市中心的话呢，建议你改道了。好，接下来呢就是来关心一则卫生部的健康提醒。那卫生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32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已经是接获了超过58000宗的骨痛热症的病例，比去年同期激增了 56.2%， 也导致55人死亡。虽然说在雪龙地区在采取了密集防控措施之后疫情是有些的好转，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传播风险依然是很高，特别呢是玻璃市病例增幅最高，达到207%。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跟清理家中积水的容器，防止这些蚊虫滋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好，这时候我们有情怀的歌曲白云，这是 Red FM。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小平的歌曲《一辈子爱着你》。好了，这时候也继续带你来更新最新的动态。首先来看航线最新的建议，彭亨苏丹阿都拉他就建议说，婆罗洲航空啊可以考虑把彭亨设为停靠点之一，来加强彭亨和沙捞越之间的交通连接。苏丹陛下也表示说，其实两地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远，增加航线能够让两地的人民的联系更加的密切。好，接下来呢来关注数字经济。沙拉越总理 Dato Patengi Abang Johariton Oben 他就表示，沙拉越政府正致力于打造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目标是从人才培养制作到全球发行，来建立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本地创作者也能够实现创意，也让投资者发掘人才，把沙拉越打造成大马乃至整个区域的下一个数字的创意枢纽。好，这是我们有林苏荣的歌曲《三个梦》，这是 Red FM。

0: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用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进步啊！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5: 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I love Malaysia。
7: 大家国庆日快乐，
8: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9: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我们有纪宝如的歌曲《白鸽》，也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际跟区域的新闻。因为首先要先带你来关注的就是印尼严重的林火跟烟霾的危机。好，受到埃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哦，印尼的气候异常干燥，各地的火点数量也飙升到十年来啊最高的水平。官方卫星检测就显示说，仅从八月至今，印尼已经是记录了超过3500个这个火点，是七月份总数的四倍多。而目前呢，在加里曼丹岛还有苏门答腊岛跟爪哇岛大部分的地区都面临了林火恶化的风险。林火引发的浓烟也导致了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亚地区也遭遇了严重的烟霾笼罩，而当地的官员跟专家也特别的警告，最糟糕的气候情况可能还在后面。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中国跟印尼的高层会谈了。中国跟印尼的外交部以及国防部长昨天在雅加达举行了重磅会议，聚焦安全、政治跟经济三大议题。这也是中国外长王毅时隔了两年再次的访问印尼，在期间他除了是与印尼外长苏吉奥诺会面，双方还举行了2+2防务与外交会谈。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还有南海局势升温的大背景之下，而外界普遍就认为说，印尼正努力的在跟中美两国的关系之间来寻找微妙的平衡。那中国外交部呢也表示说，这次的会谈将会深入的探讨政治安全、防务合作以及国际跟区域的局势。好，这时候我们会有方琴的歌曲《难忘初恋的情人》。我们7点钟啊会有 iFM 的重点新闻锁定频道，只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警方开设五份朝圣基金局调查档案，已经录供127人。我国将通过东协外交渠道寻求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土耳其要求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缉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警方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案件开设五份调查档案。五级案卖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usty Mama Isa 表示，警方调查的方向也涉及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所发布的报告当中提出的事项。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向127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警方接下来将传召更多人录取口供，其中包括来自海外的证人。与此同时，一名前朝圣基金局首席执行官被严扣七天，以协助反贪污委员会的调查。这名60多岁的嫌疑人严扣令从昨天开始，直到本月27号。此前反贪会也曾经逮捕并且传召七人以协助调查。另外，关于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课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将等待负责调查该机构管理问题的特别工作小组提交完整报告，才会做出宣布。首相说，他会等待调查全面完成之后，在近期内公布。首相表示，有关报告将向公众公开，就如早前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一样。谈到联邦土地发展局在印尼的投资时，首相表示，他已经致函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希望对方关注涉及 PTEGA High Plantations EHP 的问题。首相说，目前这个课题仍然卡在印尼最高法院。
2: Laporan di Indonesia, Eagle High sekarang tersangkut di mahkamah tertinggi. Saya telah menulis kepada Presiden Prabowo Subianto minta beliau melihat juga permasalahannya. Kerugian kalau tidak ditangani 2.5 bilion yang mungkin yang kita perolehi nanti 200 juta.
1: 首相表示，这个问题源于前管理层所做出的投资决定，如今有关投资面临巨额亏损的风险。由于和 EHP 的纠纷目前仍然在印尼进行司法审理，联邦土地发展局至今还没有追回有关资金。另外，首相说，鉴于联邦土地发展局面临各种问题，因此他希望这个机构的管理团队可以全面了解所面对的每一项问题。首相强调，这些问题是必须承担和面对的。
2: Saya berulang kali sebut bahawa masalah ini kita tanggung dan mesti hadapi. Tapi yang perkara yang perlu saya tekankan ialah saya mahu pengurus Pelda keseluruhannya benar-benar menghadam permasalahan ini. Bukan dengan maksud untuk sekadar merasa lelah atau letih, tapi tahu bahawa masalah ini mesti dan wajib ditangani dan mengapa kita tekankan soal pengurusan dan tata kelola itu.
1: 换个焦点，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通过东协外交渠道寻求解决目前影响多个地区的烟霾问题。外长表示，我国希望建立东协机制，共同处理东协成员国之间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3: Kita ada apa ni panggil sebagai ASEAN mechanism untuk kita mengatasi isu-isu masalah-masalah dalam negara ASEAN. Jadi adalah dilihat lebih berkesan jika isu ini dapat kita minta supaya ASEAN Secretariat yang mengurus setiakan ya, isu-isu yang berada dalam negara-negara ASEAN. Dan surat itu saya jangka dalam 1-2 hari ini akan dapat diserahkan ke ASEAN Secretariat kepada Sekretaris Agung ASEAN.
1: 随着本月底国庆日庆典临近，烟霾情况的发展也备受关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a Sri Afo Joseph Kodo 表示，如果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并且令人担忧，将把有关问题提成内阁讨论。不过部长表示，目前要判断8月31号当天的天气状况仍然言之过早，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测只能在国庆日前四天到五天做出。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马来西亚运动会奖牌榜的消息，截至目前，雪兰莪、登嘉楼以及联邦直辖区高居奖牌榜前三名。根据马运会官网公布的奖牌榜消息，雪兰莪以60金51银43铜高居榜首，登嘉楼以34金32银27铜排在第二，联邦直辖区则以31金32银29铜排在第三。体育消息，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表示，根据相关调查报告，针对2006年世界杯期间发生的多起事件作出处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足协处以总计超过32万美元的罚款，并且对他们接下来两场主场比赛实施50%的入场人数限制。此外，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多名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人员作出处罚，其中阿根廷队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并且罚款9万美元，莫莉娜被禁赛7场，并且罚款9万美元。声明表示，相关决定已经通知当事方，当事方可以在10天内申请获取决定说明，并且可以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提出上诉。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517.80点，收于53277.01点，涨幅是0.98%。标普500指数上涨33.21点，收于7674.37点，涨幅是0.4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3.29点，收于26180.46点，涨幅是0.43%。欧洲三大股指当天也全面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21号收于10816.56点，上涨68.40点，涨幅是0.6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84.43点，上涨31.34点，涨幅是0.3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136.56点，上涨153.52点，涨幅是0.59%。油价方面，国际油价21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美分，收于每桶87.06美元，涨幅是0.2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收于每桶94.39美元，涨幅是0.65%。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1号，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以色列袭击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他表示，土耳其早前已经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逮捕令发出之后，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两人发出红色通缉令，相关文件已经送交外交部。俄罗斯无人机21号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的一家购物中心，造成至少6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地区长官汉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一座大型工业建筑冒出滚滚黑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升级针对对方的空袭。俄罗斯星期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17人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警方开设五份朝圣基金局调查档案，已经录供127人。我国将通过东协外交渠道寻求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土耳其要求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缉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进入七点钟了，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阿杜、林俊杰还有林宇中、金沙以及李志清跟 Will 一起合唱的歌曲《聆听世界》。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的，这时候也带你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哦，就是沙捞越未来是二小时的天气预测。全沙捞越的整体天气，早上有雨，下午呢会有雷暴，还有部分地区要注意掩埋。早上的这个时段，古晋、桑麻、汉木、中斯里街、木礁、敏都、鲁斯屋和加伯等地区，早上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而在斯里阿曼、西连、梅里跟林梦的朋友，早晨依然会有烟霾，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戴上你的口罩。好，到了下午时分呢，大部分的地区天气转不稳定，在斯里阿曼、木中还有加伯、古晋、木礁、斯里街和斯屋局部地区会迎来雷暴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你的雨具，要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明都鲁梅里跟萨马拉汉、西连跟岭梦下午仍然可能会受到烟霾的影响。好，气候跟海况方面，全沙气温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在海面方面呢，西南风每小时20到30公里，还有海浪高度在1到1.5米之间。目前官方未发布持续大雨或者是强风大浪的恶劣天气的警报。有雨要带雨伞，有烟霾要戴口罩。也祝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是我们有黄家谦的歌曲《故意》，这里是 Red FM。

0: 是
1: 今晚七点钟呢，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家千的这首歌曲叫故意。好了，这时候也带你来了解最新的财政跟税务的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税制改革。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查他就说，政府目前正在研究结合消费税 GST 跟销售与服务税 SST 优点的混合税制的建议。那政府希望通过扩展气泡机制，避免重复的征税，解决 SST 供应链中的税上加税的问题。不过他也强调，政府绝不会仓促的来落实这项新的建议。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钱包相关的消息了。第二财长就透露，政府即将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不会有任何新的征税的措施。他表示，由于现有的措施已经是着于稳定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家可以期待财案当中带来的一些好消息。好，这时候我们有范玮琪的歌曲《想太多》，这是 Red FM。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我不害怕，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带你来看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首先来关注医疗人才回流，大马人才机构就表示，截至今年七月通过了回国专家计划 REP 提成的医疗领域申请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数据就显示说，自2011年以来，机构总共是接到了774宗医疗领域的申请，其中495宗获得批准，目前已经是有351名的医疗专家成功返回马来西亚服务。好，接着呢来关注华文教育。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他就指出，学习华语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报考这个华文科更重要的意义呢是在于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华文教育。他强调，我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必须要整体看待，无论是华小、读中、国中华文班还是相关的领域，都是华教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煽风点火的歌曲出乎意料。

这是张震岳的歌曲《很难》。好啦，继续来看报章新闻了。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庆日庆典的最新进展。通讯部秘书长拿督阿都哈林他就表示说，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是完成了 85% 至 90%， 那预计呢国庆日当天将会有超过8万人会涌入布城广场，共同的庆祝这一个国家盛事。那今年的国庆主题为共享福祉，而各大参与队伍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定点操练。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基于全球能源危机等因素，政府采取了谨慎节约的原则来安排预算，因此呢，今年的空中表演跟游行展示规模是有所缩小，但欢庆的氛围绝对不减。而当局也会与气象局、环境局密切的合作，实时的来监控天气的情况，并且发布最新的资讯。好，那另外呢，今年的庆典更有全新的惊喜啊，就是首创黄昏空中特技表演。Krisati 特技飞行队呢，将会在国庆日前夕，也就是8月30号傍晚，将会在布城的上空呈现一场名为会夕阳 Meluki Senja 的特技飞行的表演。这也是国庆庆典首次安排横跨白天至黑夜的空中的盛宴。主办方就表示说，选择在傍晚时分来进行这次的表演，就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在结束一天的活动之后，一边的欣赏日落美景，一边也能够来观看精彩的特技飞行，体验不一样的视觉盛宴。好，这是我们有宋天平跟齐秦的歌曲《渔人码头》。

听到的是李威跟林佑威的歌曲原来爱你是那么的快乐。好，这时候来关注肯殖民房屋问题的最新消息。好，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昨天就表示，政府不会等到今年十月提成财政预算案，而是决定在星期一24号就立马解决联邦土地发展局肯殖民房屋问题的相关计划。那首相安华就指出，菲欧达的房屋问题是长期遗留下来的老难题，而政府呢必须要给予更高关注，快速的采取行动，不能再干等拨款程序慢慢走。他也是明确的表示，下个星期一将会立刻的召集政府相关的部门，采用现有的条件全面的推动房屋计划的落实。好，接下来呢来看一则发生在槟城的反贪抓人的新闻。反贪会在前天成功的扣留了5名的男女，其中包括了一名拥有拿督头衔的关联机构主席、2名公司的董事、一名技术经纪跟一名的女书记。他们涉及在槟州的一项土地交易当中滥用职权，导致了政府机构惨重损失大约196万ringgit。根据了解呢，这名50多岁拥有拿督军衔的关联机构主席涉及在2015年担任副主席期间，利用职权把位于在威南县的8块政府地段以低价出售给亲信盟友拥有的公司，从中谋取私利，而目前案件正在深入调查当中。好，我们接下来有哈林庾澄庆的歌曲靠近，我们8点钟也会有 IFM 的新闻简讯，昨天频道，这是 RedFM。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和巴基斯坦。